在山里上来，有个五八的哥哥插起大路，叫他卡在的五毛了。在那里的大半夜里，八大里等待马老年的里，阿婆那姐们哥上马的哪个嘞？俺在那叫问题里，问你阿婆嘞？问你，一把不。